0: 阿金布鲁那些
1: 阿金布鲁
0: 哦阿金布鲁阿金布鲁哦管得来了我也路上的没无算了管得来了我也路上的没无算了
2: 我也路上的没无算
0: 了叫管得